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拒绝伊朗不真诚的提议，特朗普希望双方能进行更多谈判。全球基准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5美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驱逐加沙人口。巴基斯坦在卑鲁支省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指责印度和阿富汗。土耳其推出面向国防和科技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平台 Evran。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拒绝伊朗不真诚的提议，特朗普希望双方能进行更多谈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预计本周将与伊朗进行进一步会谈，但他指出，德黑兰尚未提出可接受的条件。特朗普在美国新闻媒体上强调，恢复军事打击的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驳斥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称其不真诚且根本行不通。伊朗要求美国解冻其被冻结的资产，解除石油制裁，并结束海上封锁。沃尔兹表示，美国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伊朗领导人希望达成协议，毕竟他们已成为失败国。全球基准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5美元，围绕结束中东战争方案的分歧再次推高油价，涨幅超过 1%。 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攀升至每桶约105美元，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已达每桶93美元。分析师表示，9月份中东原油出口量达到每日1280万桶，创下自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驱逐加沙。

杀人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如果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将推动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加速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流离失所。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与巴勒斯坦囚犯萨拉梅对峙。萨拉梅自1996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因上世纪90年代的爆炸案被判处终身监禁。以色列方面称，这些爆炸案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伤亡。本·格维尔对萨拉梅说，我要处决你。他表示，他将确保巴勒斯坦囚犯被处决，同时推动所谓的自愿移民，旨在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基斯坦在卑鲁之省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指责印度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方称，该国部队在西南部卑鲁之省开展的持续96小时的安全行动中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伊斯兰堡方表示，这些恐怖分子得到了阿富汗和印度的支持和资助。军方称还缴获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喀布尔和新德里尚未对此指控作出回应。另据报道，阿富汗方称该国部队在努里斯坦省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并造成32人受伤。喀布尔方面声称，这些恐怖分子是达伊沙成员，他们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伊斯兰堡方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其轻率，毫无根据，且完全不属实。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推出面向国防和科技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平台 Evren。土耳其推出了 Evren， 这是一个旨在加强该国国防工业及其更广泛的科技领域的全新国家级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将数据、人工智能模型和高性能计算资源整合于一体，服务于国防企业、科技公司、学术界、企业家和学生。敏感数据在土耳其国内的图形处理器基础设施上进行处理，因此绝不会发送到国外的云服务。Evren 采用基于贡献的积分制，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数据集、标注数据或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模型来获得积分。目前该平台已拥有7500名活跃用户，并支持11个开源的大型语言模型。土耳其启动人工智能平台 Evren 以加强国防工业，此举将阻止敏感数据被转移到海外云服务。土耳其推出了其国家人工智能平台 Evren， 旨在强化该国的国防工业。据土耳其国防工业总局周日发表的声明， Evren 面向广泛用户群体，包括国防工业企业、科技公司、学术界、创业者和学生，将数据、人工智能模型与高性能计算能力整合到单一平台上。平台上的提示、响应和使用数据将在位于土耳其的高性能 GPU 基础设施上处理，从而防止敏感数据被传输到海外云服务。可通过电子政务身份验证访问该平台，网址为 avran.ssyz.org.tr。 贡献、赚取积分与使用

用 GPU 计算力。Everan 采用基于贡献的积分模型运行，而非直接付费访问。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数据集，对数据进行标注，或分享其训练好的模型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通过平台的高性能 GPU 池进行模型训练和大型语言模型推理操作。该系统的目标是让用户成为积极参与者，通过贡献推动 Everan 生态系统的发展，而非仅仅被动接受服务。接入11款开放全重大型语言模型， Everan 为计算机视觉任务提供端到端的数据标注和模型训练功能，涵盖目标检测、分割和分类等任务。平台上还启用了涵盖11款开放权重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层。现有应用可以通过 Everan 的 API 架构实时响应支持和自动模型路由功能连接到其基础设施。为鼓励更广泛的使用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11月1日，通过 API 发出的调用将不设限制，且不会从用户积分余额中扣除。平台达到7500名活跃用户。Everan 在短时间内已达到7500名活跃用户，旨在推动土耳其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发展，并支持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下的相关努力。该平台将继续发展，加入国产大型语言、图像与音频模型，同时通过分布式 GPU 管理方式强化其计算基础设施。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心灵之桥。宏伟的建筑群、壮丽的疗养院和巨大的驿站，这些都是基金会文明在城市留下的巨大印记。但在居民区的狭窄小巷里，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种静静跳动的脉搏。如果有一天你家门口突然失火，或者因为意外失去了生计，亦或是社区角落里的孤儿感到无助，那只伸出援手的力量就叫做阿瓦里兹基金会。今天，在现代保险制度出现的几个世纪前，我们来聊聊证明邻里之间不只是问候，更是一份生命承诺的阿瓦里兹钱箱。欢迎来到社区的共同金库，也就是那簇永不熄灭的良知之火。阿瓦里兹一词在词典中译为意外事件、故障和非常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的社区文化中，阿瓦里兹基金会是每个社区内部建立的社会团结基金，其运行机制至今仍令经济学家感到惊叹，这简直是一场法律和道德的奇迹。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定期向该钱箱捐款，为了不让这笔钱闲置，这些资金由受托委员会在清真寺合法范围内运营，所获利润用于扶贫社区的创伤。那么这个钱箱具体做什么呢？邻居的房子烧毁了，木材和人工费由钱箱支付，商户的店铺被水淹了，损失由该基金会赔偿，甚至社区范围内的路面维修、水路清理、社区公共面包房的维护等公共服务也由这个共同良心金库解决。这不仅是一个互助箱，更是社区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民间意志。阿瓦里兹基金会最动人且细致地保护人类尊严的职责是监护权，就像其他大基金会一样，为了不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辍学，不让无助的母亲为生计担忧，这个钱箱会立即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是通过货币基金会和工匠组织，以善贷的方式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无息贷款，这一制度加强了经济团结。而阿瓦里兹基金会则更多地致力于减轻非常规税收的负担。

0: 在18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法院记录中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社区的阿瓦里兹前乡会立即动员向受灾者提供援助。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机制，但却是地方团结的强有力典范。基金会文明不希望贫困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障碍。如果一个社区里有失去父亲或家庭条件困难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阿瓦里兹前乡会协同其他基金会共同介入。在基金会契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款：为本社区即将出嫁的贫困女孩购置嫁妆、拨款若干阿克切。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年轻女孩在邻里的守护下，自尊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有时，国家在战争等非常时期会向百姓征收阿瓦里兹税。奥斯曼的阿瓦里兹税不仅是财政收入来源，更是一种强化社会团结的机制。通过集体支付系统，在贫困之间建立了平衡。社会中主导的不是人人自扫门前雪，而是社区共同负责的观念。在奥斯曼帝国，阿瓦里兹税按社区征收，无力支付者的负担通常由社区内部的团结或阿瓦里兹前乡承担，这是奥斯曼社会地方团结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大型保险公司的保单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的未来焦虑，在几个世纪前的这片土地上，通过信仰和邻里法权得到了彻底解决。阿瓦里兹基金会向我们低语：一个社会只要拉住最弱小成员的手，就能屹立不倒。前乡里积累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可动摇的信任。与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孤独相反，那种邻里之间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高于我的伟大遗产，今天依然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耀在我们的良知角落。阿瓦里兹精神是那声对人说“你并不孤单”的神圣而人文的低语。对于那些把邻居的饥饿当作自己睡梦中的忧虑的人来说，他们建立的这套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优雅的社会契约。阿瓦里兹前乡的钥匙由社区伊玛姆、村长和几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共同保管，但那把钥匙打开的不只是一个木箱，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从中拿出的每一分钱都在缝合伤口、平息泪水。我们走过了社区的无声保险，走过了邻里间那只隐秘的手。基金会文明不仅为生活的艰辛提供保障，更为生命的每一刻赋予意义。请维持您的仁慈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您以前听说过世界七大奇观吗？那些在古代世界留下印记，让观者既着迷又惊叹的宏伟作品呢？它们是非凡的结构，揭示了人类在建筑和工程方面的想象力所达到的水平。它们应该得到非凡的完整描述，因为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并且突破了极限。在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中，只有埃及的胡夫金字塔遗留至今。遗憾的是，其他奇迹无法抵抗时间、自然灾害和人类造成的破坏。安纳托利亚拥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两个奇迹，一个是伊夫所的阿尔弥斯神庙，另一个是哈利卡纳苏斯陵墓，以国王摩索洛斯的名义建造。这两个都是宏伟壮观的建筑，令人震撼。但是哈利卡纳苏斯陵墓却不同凡响，因为这座纪念碑之后的所有纪念碑都被称为陵墓，以国王的名字命名。事实上，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墓碑并不属于国王陵墓，而是属于他的父亲。今天我们将向你们介绍安纳托利亚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哈里卡纳苏斯陵墓的前身——乌尊尤瓦赫卡托姆诺斯陵墓和圣地。穆拉省米拉斯见证安纳托利亚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考古界将赫卡托姆诺斯国王陵墓的发现宣布为世纪发现。随着在遗址进行的非法挖掘的确定而被发现的坟墓。被认为是幸存至今的古代最重要的墓碑，因为该坟墓与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哈利卡纳苏斯陵墓有着同样大小的地基尺寸，这使其成为独一无二。专家们表示，该坟墓以其设计、构造、壁画和浮雕是一座上等建筑，所以乌孙尤瓦哈利卡纳苏斯纪念陵墓以及其神圣场所。被列入世界遗产临时陵墓。哈利卡纳苏斯陵墓的发现似乎证实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壤之下珍藏着伟大的历史这句名言。坟墓的重见天日有着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盗墓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一群人，这些人深知贵重物品与死者一起埋葬，因此怀着发财的梦想，掠夺。坟墓位于米拉斯的哈利卡纳苏斯纪念陵墓也遭到文化和历史敌人的侵袭，2400年以前的痕迹遭到粗暴的打击，独特的壁画和浮雕石棺暴露于失窃。专家们认为，石棺在尚未被寻宝者带来更多的损坏之前得到发现，是一个极大的运气。赫卡托姆诺斯国王在卡里亚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米拉萨进行了重要的重建活动，并建造了许多建筑，使该城更加繁荣的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莫泽卢斯想建一座陵墓，国王将被埋在地下的墓室中，而在地面上会升起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他的父亲将被永远铭记。墓室建在地下深处的一个坑里，专家们发现关于墓地的隔离层有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和独特的安排。房间里的石棺很大，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石棺的四个侧面都是有条状浮雕，换句话说是美板。这是一件独特的作品，揭示了这一时期雕塑艺术之精湛。世代包含。赫卡托姆诺斯国王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部分，石棺以其大小、精湛的工艺和浮雕而闻名，是安纳托利亚唯一的例子。墓室的壁画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在当时也都超前。米拉萨人梅南德罗斯的雕像曾经被放置在这座8米高的荣誉柱的顶端，今天那根柱子是鸟筑巢多年的地方。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误认为这根柱子是陵墓的一部分。然而，柱子和陵墓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它在墓室上方，
是在陵墓建成一个世纪后竖起的。事实上，柱子是发现赫卡托穆努斯陵墓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因为非法挖掘是在这根大理石柱的根基进行的。盗墓者在这根柱子的地基部位挖了一个洞，以便进入墓室。从墓室盗走的金皇冠和山羊雕塑是在国外发现后被带回土耳其的珍贵文物之一。不过，盗墓者们还从坟墓中挖出其他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的下落，今天仍然是个未知数。此外，石棺因几乎占据了整个墓室，从物理角度来说不适合参观。出于这个原因，制作出来了同石棺大小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并附有墓室的详细介绍，供参观者全面了解石棺。如今，乌尊尤瓦露天博物馆内有古老蓄水池、大型祭坛、大理石铺成的道路和一座地板用马赛克镶嵌的罗马时期的别墅。除外，还有米拉斯地毯博物馆，因为米拉斯地毯以及其多样的图案和颜色而闻名于世。整个世纪以来，丰富文化积累通过米拉苏地毯传承至今。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谈及了被视为是世纪发现、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哈里卡纳苏斯陵墓的前身乌尊尤瓦赫卡托姆诺斯国王陵墓和圣地。以上您收听的是由奈斯里·汉德尔曼吉欧编写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美国拒绝伊朗不真诚的提议，特朗普希望双方能进行更多谈判。全球基准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5美元。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驱逐加沙人口。巴基斯坦在贝鲁支省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指责印度和阿富汗。土耳其推出面向国防和科技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平台 Abran。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拒绝伊朗不真诚的提议，特朗普希望双方能进行更多谈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预计本周将与伊朗进行进一步会谈，但他指出，德黑兰尚未提出可接受的条件。特朗普在美国新闻媒体上强调，恢复军事打击的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驳斥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称其不真诚且根本行不通。伊朗要求美国解冻其被冻结的资产，解除石油制裁，并结束海上封锁。沃尔兹表示，美国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伊朗领导人希望达成协议。毕竟，他们已成为失败国。全球基准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5美元，围绕结束中东战争方案的分歧再次推高油价，涨幅超过1%。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攀升至每桶约105美元，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已达每桶93美元。分析师表示，9月份中东原油出口量达到每日1280万桶，创下自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驱逐加沙人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誓言，如果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将推动处决巴勒斯坦囚犯，并加速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流离失所。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与巴勒斯坦囚犯萨拉梅对峙。萨拉梅自1996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因上世纪90年代的爆炸案被判处终身监禁。以色列方面称，这些爆炸案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伤亡。本·格维尔对萨拉梅说：“我要处决你。”他表示，他将确保巴勒斯坦囚犯被处决，同时推动所谓的自愿移民，旨在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基斯坦在贝鲁支省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指责印度和阿富汗。巴基斯坦方称，该国部队在西南部贝鲁支省开展的持续96小时的安全行动中，击毙了71名恐怖分子。伊斯兰堡方表示，这些恐怖分子得到了阿富汗和印度的支持和资助。军方称还缴获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喀布尔和新德里尚未对此指控作出回应。另据报道，阿富汗方称该国部队在努里斯坦省击毙了28名恐怖分子，并造成32人受伤。喀布尔方面声称，这些恐怖分子是达伊沙成员，他们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伊斯兰堡方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其轻率、毫无根据且完全不属实。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推出面向国防和科技领域的国家。

加人工智能平台 AVRAN。土耳其推出了 AVRAN，这是一个旨在加强该国国防工业及其更广泛的科技领域的全新国家级人工智能平台。该平台将数据、人工智能模型和高性能计算资源整合于一体，服务于国防企业、科技公司、学术界、企业家和学生。敏感数据在土耳其国内的图形处理器基础设施上进行处理，因此绝不会发送到国外的云服务。AVRAN 采用基于贡献的积分制。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数据集、标注数据或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模型来获得积分。目前，该平台已拥有7500名活跃用户，并支持11个开源的大型语言模型。土耳其启动人工智能平台 AVRAN 以加强国防工业，此举将阻止敏感数据被转移到海外云服务。土耳其推出了其国家人工智能平台 AVRAN，旨在强化该国的国防工业。据土耳其国防工业总局周日发表的声明，AVRAN 面向广泛用户群体，包括国防工业企业、科技公司、学术界、创业者和学生，将数据、人工智能模型与高性能计算能力整合到单一平台上。平台上的提示、响应和使用数据将在位于土耳其的高性能 GPU 基础设施上处理，从而防止敏感数据被传输到海外云服务。可通过电子政务身份验证访问该平台。网址为 avran.ssyz.org.tr。贡献赚取积分与使用 GPU 计算力。AVRAN 采用基于贡献的积分模型运行，而非直接付费访问。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数据集，对数据进行标注。或分享其训练好的模型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通过平台的高性能 GPU 池进行模型训练和大型语言模型推理操作。该系统的目标是让用户成为积极参与者，通过贡献推动 AVRAN 生态系统的发展，而非仅仅被动接受服务。接入11款开放全重大型语言模型，AVRAN 为计算机视觉任务提供端到端的数据标注和模型训练功能，涵盖目标检测、分割和分类等任务。平台上还启用了涵盖11款开放全重大型语言模型的推理层。现有应用可以通过 AVRAN 的 API 架构实时响应支持和自动模型路由功能连接到其基础设施。为鼓励更广泛的使用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11月1日，通过 API 发出的调用将不设限制，且不会从用户积分余额中扣除。平台达到7500名活跃用户，AVRAN 在短时间内已达到7500名活跃用户，旨在推动土耳其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发展，并支持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下的相关努力。该平台将继续发展，加入国产大型语言、图像与音频模型，同时通过分布式 GPU 管理方式。强化其计算基础设施。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心灵之桥。宏伟的建筑群、壮丽的疗养院和巨大的驿站，这些都是基金会文明在城市留下的巨大印记。但在居民区的狭窄小巷里，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种静静跳动的脉搏。如果有一天你家门口突然失火，或者因为意外失去了生计，亦或是社区角落里的孤儿感到无助，那只伸出援手的力量就叫做阿瓦里兹基金会。今天，在现代保险制度出现的几个世纪前，我们来聊聊证明邻里之间不只是问候，更是一份生命承诺的阿瓦里兹钱箱。欢迎来到社区的共同金库，也就是那簇永不熄灭的良知之火。

阿瓦里兹一词在词典中译为意外事件、故障和非常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的社区文化中，阿瓦里兹基金会是每个社区内部建立的社会团结基金，其运行机制至今仍令经济学家感到惊叹，这简直是一场法律和道德的奇迹。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定期向该钱箱捐款，为了不让这笔钱闲置，这些资金由受托委员会在清真寺合法范围内运营，所获利润用于扶贫社区的创伤。那么这个钱箱具体做什么呢？邻居的房子烧毁了，木材和人工费由钱箱支付，商户的店铺被水淹了，损失由该基金会赔偿。甚至社区范围内的路面维修、水路清理、社区公共面包房的维护等公共服务也由这个共同良心金库解决。这不仅是一个互助箱，更是社区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民间意志。阿瓦里兹基金会最动人且细致地保护人类尊严的职责是监护权，就像其他大基金会一样，为了不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辍学，不让无助的母亲为生计担忧，这个钱箱会立即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特别是通过货币基金会和工匠组织，以善贷的方式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无息贷款，这一制度加强了经济团结。而阿瓦里兹基金会则更多的致力于减轻非常规税收的负担。正如历史学家所强调的，这些钱箱是奥斯曼帝国保障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强安全阀，是社区的基金会，是社区的尊严保险。众所周知，奥斯曼时期的伊斯坦布尔主要由木质房屋组成，最大的恐惧就是火灾。当社区发生火灾时，受灾者失去的不只是财物，还有栖身之所。在18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法院记录中可以看到，火灾发生后，社区的阿瓦里兹钱箱会立即动员向受灾者提供援助。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机制，但却是地方团结的强有力典范。基金会文明不希望贫困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障碍。如果一个社区里有失去父亲或家庭条件困难的女孩到了适婚年龄，阿瓦里兹钱箱会协同其他基金会共同介入。在基金会契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款：为本社区即将出嫁的贫困女孩购置嫁妆、拨款若干阿克切。通过这种方式，那个年轻女孩在邻里的守护下自尊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有时国家在战争等非常时期会向百姓征收阿瓦里兹税。奥斯曼的阿瓦里兹税不仅是财政收入来源，更是一种强化社会团结的机制。通过集体支付系统，在贫困之间建立了平衡。社会中主导的不是人人自扫门前雪，而是社区共同负责的观念。在奥斯曼帝国，阿瓦里兹税按社区征收，无力支付者的负担通常由社区内部的团结或阿瓦里兹钱箱承担，这是奥斯曼社会地方团结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试图通过大型保险公司的

0: 单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的未来焦虑，在几个世纪前的这片土地上，通过信仰和邻里法权得到了彻底解决。阿瓦里兹基金会向我们低语，一个社会只要拉住最弱小成员的手，就能屹立不倒。钱箱里积累的不只是金钱，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可动摇的信任。与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孤独相反，那种邻里之间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高于我的伟大遗产，今天依然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照耀在我们的良知角落。阿瓦里兹精神是那声对人说“你并不孤单”的神圣而人文的低语。对于那些把邻居的饥饿当作自己睡梦中的忧虑的人来说，他们建立的这套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优雅的社会契约。阿瓦里兹前乡的钥匙由社区伊玛姆、村长和几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共同保管，但那把钥匙打开的不只是一个木箱，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从中拿出的每一分钱都在缝合伤口，平息泪水。我们走过了社区的无声保险，走过了邻里间那只隐秘的手。基金会文明不仅为生活的艰辛提供保障，更为生命的每一刻赋予意义。请维持您的仁慈与善良，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好。您以前听说过世界七大奇观吗？那些在古代世界留下印记，让观者既着迷又惊叹的宏伟作品呢？它们是非凡的结构，揭示了人类在建筑和工程方面的想象力所达到的水平。它们应该得到非凡的完整描述，因为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并且突破了极限。在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中，只有埃及的胡夫金字塔遗留至今。遗憾的是，其他奇迹无法抵抗时间、自然灾害和人类造成的破坏。安纳托利亚拥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的两个奇迹，一个是伊夫所的阿尔弥斯神庙，另一个是哈利卡纳苏斯陵墓，以国王摩索洛斯的名义建造。这两个都是宏伟壮观的建筑，令人震撼。但是哈利卡纳苏斯陵墓却不同凡响，因为这座纪念碑之后的所有纪念碑都被称为陵墓，以国王的名字命名。事实上，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墓碑并不属于国王陵墓，而是属于他的父亲。今天我们将向你们介绍安纳托利亚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哈里卡纳苏斯陵墓的前身，乌尊尤瓦赫卡托姆诺斯陵墓和圣地。穆拉省米拉斯见证安纳托利亚最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考古界将赫卡托姆诺斯国王陵墓的发现宣布为世界。

陵墓。哈利·卡纳苏斯陵墓的发现似乎证实了“安纳托利亚的土壤之下珍藏着伟大的历史”这句名言。坟墓的重建天日有着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盗墓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一群人，这些人深知贵重物品与死者一起埋葬，因此怀着发财的梦想掠夺坟墓。位于米拉斯的哈利·卡纳苏斯纪念陵墓也遭到文化和历史敌人的侵袭。2400年以前的痕迹遭到粗暴的打击，独特的壁画和浮雕石棺暴露于湿气。专家们认为，石棺在尚未被寻宝者带来更多的损坏之前得到发现，是一个极大的运气。赫卡托姆努斯国王在卡里亚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米拉萨进行了重要的重建活动，并建造了许多建筑，使该城更加繁荣的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莫泽卢斯想建一座陵墓，国王将被埋在地下的墓室中，而在地面上会升起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他的父亲将被永远铭记。墓室建在地下深处的一个坑里，专家们发现关于墓地的隔离层有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和独特的安排。房间里的石棺很大，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石棺的四个侧面都是有条状浮雕，换句话说是美板。这是一件独特的作品，揭示了这一时期雕塑艺术之精湛。饰带包含赫卡托姆诺斯国王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部分。石棺以其大小、精湛的工艺和浮雕而闻名，是安纳托利亚唯一的例子。墓室的壁画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在当时也都超前。米拉萨人梅南德罗斯的雕像曾经被放置在这座8米高的荣誉柱的顶端。今天那根柱子是鸟筑巢多年的地方。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误认为这根柱子是陵墓的一部分。然而，柱子和陵墓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它在墓室上方，是在陵墓建成一个世纪后竖起的。事实上，柱子是发现赫卡托姆努斯陵墓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因为非法挖掘是在这根大理石柱的根基进行的。盗墓者在这根柱子的地基部位挖了一个洞，以便进入墓室。从墓室盗走的金皇冠和山羊雕塑是在国外发现后被带回土耳其的珍贵文物之一。不过，盗墓者们还从坟墓中挖出其他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的下落，今天仍然是个未知数。此外，石棺因几乎占据了整个墓室，从物理角度来说不适合参观。出于这个原因，制作出来了同石棺大小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并附有墓室的详细介绍，供参观者全面了解石棺。如今，乌尊尤瓦露天博物馆内有古老蓄水池、大型祭坛、大理石铺成的道路和一座地板用马赛克镶嵌的罗马时期的别墅。除外，还有米拉斯地毯博物馆。因为米拉斯地毯以及其多样的图案和颜色而闻名于世，整个世纪以来，丰富文化积累通过米拉苏地毯传承至今。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谈及了被视为是世纪发现、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哈里卡纳苏斯陵墓的前身乌尊尤瓦赫卡托姆诺斯国王陵墓和圣地。以上您收听的是由奈斯里·汉德尔曼·吉欧编写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